0: 是上面就是这样。
1: 就是啊，他们对下面就是个保卫，市民的上面都是是的，对对对，这边就是个保卫，所以这保障我们这方面就是这样，上下就是。
0: 对，上面就是这样子噻。
1: 你在这，他们都是上面的。

三百七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压差速上开。三个上开，除了三个的人，别人没弄，我们现在来弄的是两个不会收手。然后呢，大概里面的男士，一个变差速上开，和自身一公里的二，干嘛嘛？

0: 好，盘子烧再见。
1: 别看现在在上。
0: 好，盘子烧在第二部的朋友，避免512的菜价都给删呢。好的，翻的来句的裤裆子的来句删言。我的浪漫的容器，这些容器的 sport 家里知道，现在这个一堆看嘛才。
1: 现在电视下的谁？
0: 看到头顶上的电视。

0: 大堂对上堂。二列对上堂，三列表三号，三号的三边，你了解的，三十二列表三号在表里头，七表没。那个三列三号的一百零七点六，那个对上堂，所以是三。
1: 你好，我想要去市中心。

0: 子兴奋不爽。
1: 好，反正是好在最后你有命上和尚，而现在我身边几个好在三代与我老在弄，我在老门中二五百弄，就是我特别觉得不乐意吧。可在这里看一看，肯定有一家高马生意。
0: 这不是这样，算。
1: 这个是最少是上台子。

0: 四上面这些。
1: 四上面上一天这上面就他说这说你就想给他去
0: 我来看见你直接在 FB 部分面这这保持麦克斯啊现在拖着下下在视野给他打开的都是上下让他出来给自己的家上下让他出来给我买回去
1: 上面其实是上下让他出来

跟上人托的那这时候不是上人托不给房子我托了一下一个托是我儿子的去上班的问题然后回来你不用你来不要托儿我带我设计的前面是我的估计就是看到这心里的现在就一辈子都干嘛呢这是跟上人托是确实是上回一次然后就上一次

0: 유산을 주신 사람?
1: 刘秘书长，多谢事儿。
2: 把他这里面上托福音，非常非常敬业。十二里，十块十块二十到边的干米粮，光三个是肥肉。咱们的队长跟旁边的保单，你旁边的老板是经常给人送那个晚上。非常感谢。刘秘书长，
1: 多谢事儿。
2: 十二里，刘秘书长，多。
3: 135-25-25-26-27
2: Number 2541.

0: 就是在高考就是在个窗外不是三角形，我在上面三角形我上面就是这样。
1: 那我坐在上面三
2: 三角就是三角形，我就是上面三这个是平常就是三角形，这是个啥意思？
1: 那么，下次就是下个月。